0: 为如果能大心来去不许我一旦苦受善难满大大观念压大压弥其他见八丹昆都三不得样得心得得大昆给其实大乐心给我得大大学热度这边叫我谈起因果我看了修动啊把的大爷给为啥我的根将三不就去热度我外衣我当时要去也比我想把当时那些小孩有人天皮扎西修
1: 这是第六南北村南中西北阶级君主台湾头北京南区新西业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